0: 又是你黑的 Superman 胖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光属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看到哪句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0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you